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啊，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动人嘅短曲啦。咁阵间咧，我哋会听下理查史特劳斯嘅一首歌，叫做《亲切的梦境》，里面嘅歌词咧描绘出美丽平静嘅画面，就系一对爱人喺阳光之下走向树林入边嘅小屋。不过我哋会听呢个版本咧，系二十世纪德国钢琴家基斯京改编而成。的钢琴独奏，我们听下丘伊特的演出，然后会有莫扎特的第38交响曲，标题叫做布拉格，编号 K504。 这首作品是在1787年1月在布拉格首演的，当时莫扎特在维也纳的事业开始走下坡，但是布拉格大众对莫扎特就非常之支持，莫扎特的歌剧《费加洛的婚礼》在这里上演，亦都是得到空前成功的。阵间我哋会听下布拉格交响曲最后嘅急板乐章，呢一段咧都引用咗《费加洛的婚礼》嘅选段啊，系来自苏珊娜帮海鲁比诺由窗口逃走嘅音乐啊。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位法国作曲家所写嘅西班牙歌曲啊，就系德利伯嘅《卡迪斯姑娘》。呢首歌咧讲到三位姑娘睇完斗牛之后嬉戏玩乐，喺响板嘅节奏当中起舞。对于旁边的公子哥儿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我们听下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利斯演唱，伴奏的是伦敦乐团，指挥是费伯克迪布高士。

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74年探索一下。德国作曲家布鲁克计划写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首先写了第一乐章，不过写完之后就没了感觉，想极都想不到怎写之后的乐章。于是乎，他就索性将这段这么优美的音乐独立出版，变成一首单独的作品，即是我们现在听紧的 A 小调浪漫曲作品42。作品提献给小提琴家赫赫曼，而小提琴大师若金亦都有帮手修改过小提琴部分。全首乐曲当然只得一个乐章啦，速度标记是持续的行板。音乐一开始就由小提琴奏出一段充满忧郁和深情的旋律，管弦乐很温柔地衬托住，慢慢发展出浪漫时期典型的抒情和戏剧性。整首作品优美动人，充分展现出布鲁克擅长写歌唱性小提琴线条的才华。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That was the first movement from Debussy's La Mer, titled From Dawn to Noon on the Sea. 啱啱听过，是德布西的大海入面的第一乐章，从黎明到正午的大海。一开始有低音的弦乐器和双簧管，模仿太阳啱啱升起的时光。然后音乐就随着光线的增强而变得越来越伟大。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佢嘅第二乐章《波浪的嬉戏》，系一个谐乐曲风格嘅乐章，入面会展现海浪拍击同埋水花飞溅嘅情况。我哋又一齐嚟欣赏呢一个节奏轻快、非常灵动同埋充满变幻莫测活力嘅乐章。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不过之后嚟咗一个渔夫，本来呢一条鱼都可以避开到佢嘅鱼竿噶，但系最后都系走唔甩，俾人捉咗啦。所以旁观者觉得又惊讶又心痛。一阵喺舒伯特嘅音乐入面，你就可以听到佢点样用音乐反映见到生物嘅嗰一种愉快，同埋最后感到嘅沮丧同埋愤怒。Next, we go back into the water to listen to Die Forelle, The Trout, by Franz Schubert.

我哋啱啱欣赏过嘅系舒伯特嘅《鳟鱼五重奏》作品 D667入面嘅第四乐章，为你演出嘅有钢琴家 Emmanuel X、小提琴家 Pamela Frank、中提琴家 Rebecca Young、大提琴家系马友友，仲有拉奏低音大提琴嘅 Edgar Meyer。We've heard the fourth movement theme and variation from Franz Schubert's Quintet for Piano, Violin, Viola, Cello, and Double Bass in A Major.D667, named The Trout. Playing for you there was pianist Emmanuel X, violinist Pamela Frank, violist Rebecca Young, cellist Yo-Yo Ma, and double bassist Edgar Meyer. 今日最后为你揀来的是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一套声乐套曲《海景》，是为次女高音和管弦乐队而写的。这一部是艾尔加唯一一部大型的管弦乐和声乐套曲，以细腻和色彩丰富的手法描绘海洋多变的形象，入面分为五个乐章。我们今天会为你带来头的两个乐章，海洋安眠曲和避风港。第一乐章海洋安眠曲有摇篮曲的旋律，弦乐和管弦乐的暗涌是模仿潮汐的进退，而女低音又或者是次女高音以比较沉厚的声音去营造出大海好像妈妈一样那一种的情深。第二乐章避风港其实是艾尔加的妻子所创作的，入面的音乐就轻快和温柔，是描绘在窗外见到海浪在那里拍打，暴风雨肆虐，但是在他们住的意大利的卡普里岛 Capri 的避风港入面，仍然两位爱人彼此有依赖那种无惧的感觉。 In the final part of today's program, I'll be bringing you two movements from Elgar's Sea Pictures, Opus 37, Sea Slumber Song and In Haven, Capri.

2024至25乐季是上海交响乐团成立145周年的庆祝乐季，他们找来隻手可热的男中音葛纳成为他们的驻团艺术家。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葛纳联同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这一套声乐作品以丰富多变的乐音勾勒出涵盖童话幻想、军旅悲欢和人性冷暖的多彩图景。另外还会听到马勒早期的大作 D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接下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74年探索一下。德国作曲家布鲁克计划写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首先写了第一乐章，不过写完之后就没了感觉，想极都想不到怎写之后的乐章。于是乎，他就索性将这一段这么优美的音乐独立出版，变成一首单独的作品，即是我们现在听的 A 小调浪漫曲作品42。作品提献给小提琴家赫赫曼，而小提琴大师约金亦都有帮手修改过小提琴部分。全首乐曲当然只得一个乐章，速度标记是持续的行板。音乐一开始就由小提琴奏出一段充满忧郁和心情的旋律，管弦乐很温柔地衬托着，慢慢发展出浪漫时期典型的抒情和戏剧性。整首作品优美动人，充分展现出布鲁克擅长写歌唱性小提琴线条的才华。我们现在一起听听。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现在到晚上十二点钟，伍永文都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充满美乐的夜晚。不算是为今次星夜乐宵揭开序幕的呢，就有匈牙利作曲家 Leo Weiner 的作品。他在1907年的时候为小型乐队创作的一套小夜曲，一起听听由苏提爵士指挥的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出开头的第一个乐章。

There we heard the Greek Divertimental by French composer Philippe Gobert, with Jacques Soon and Fenwick Smith on the flutes and Anne Hobson Pilot on the harp. 好清新自在的一首希臘希遊曲，法國作曲家 Philippe Gobert 的作品。剛才欣賞到呢，就是由兩位長笛好手 Fenwick Smith 和 Jacques Soon 聯同竖琴伴奏 Anne Hobson Pilot 的演出。由二十世纪法国的音乐，我们又转到去巴洛克时期意大利的作品。传说在1713年的某一个夜晚，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塔天尼就梦见就是魔鬼出现在他的床边，用一把小提琴就奏出了一段无与伦比的华美乐章。塔天尼在惊醒之后就搏命就是记低那段旋律，写成了我们即将会欣赏到的《魔鬼的阵音》奏鸣曲。在今晚揀来的录音里面，负责演出的就是有小提琴家 Anne Sophie Mutter 和德隆克姆独奏家乐团。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irst, third, and fourth movements from Tartini's Sonata in G Minor, the Devil's Trill Sonata, played by Anne-Sophie Mutter and the Trondheim Soloists. 塔天尼的《魔鬼的震音奏鸣曲》 刚才欣赏到的就是当中的第一、第三和第四乐章 负责独奏兼指挥特隆克姆独奏家乐团演出的 是由小提琴家Anne-Sophie Mutter 啱打心机的朋友提提你 这里是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逢星期日晚 10点到12点钟 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

Javier de Maistre on the harp with 8 excerpts from Vols Poeticals by Granados. 西班牙作家格拉多洛斯的诗意圆舞曲，吴啱欣赏到呢就有里面八个选段，由竖琴家 Javier de Maistre 担任独奏。 送走咗格拉多洛斯嘅音乐之后，随之嚟嘅有意大利作曲家 Ponchielli 嘅作品。先嚟陪我哋到晚上11点钟嘅呢，就系有佢嘅歌剧《歌女招空达》里面嘅呢一首，由黎明一路跳到夜晚嘅《Dance of the Hours》《时辰之舞》。

A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Stanley Black, and that was The Dance of the Hours by Ponchielli. 皇家愛樂樂團是 Stanley Black的領導之下的演出。 意大利作曲家 Ponchielli的《時辰之舞》 又差不多將時間帶到晚上的11點鐘。 在這裡請大家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阿尔加一战期间完成的小提琴奏鸣曲作品82。之后是不止令拉赫曼尼诺夫对自己重拾自信，还有份奠定他作曲家身份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最后是柯普兰在最后乐章以平凡人的号角开始的第三交响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在战事和艰难中创作的音乐了。

一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苏联作曲家肖斯达高维涉曾经就为好多套电影系作配乐。而当中最令人难忘的，相信就是他为 The Gadfly 牛蟒所创作的这首浪漫曲。一起欣赏由 Owen R. Hughes 指挥的哈雷管弦乐团的演出。

There we heard the Nocturne for Oboe and Harp, Opus 20, Number 2 by Henri Brode, with Lajos Lencsics on the oboe and Raquel Talitman on the harp. 19世紀初, 法國雙簧管好手兼作曲家 Henri Brode嘅作品 寫俾雙簧管同豎琴合奏嘅夜曲, 作品20第二首。 剛才的演出裡面,吹奏雙簧管的是 Lajos Lencsics, 而負責豎琴伴奏的就是有 Raquel Talitman。 接下來,星夜樂師想送給大家的就是有戴劉士的音樂, 將我們帶到美國的佛羅列達州。 戴劉士曾經在那裡居住過差不多兩年, 就是為家裡打理一個很大的橙園。 雖然戴劉士後來決定從事音樂創作, 而沒有繼續家裡的生意, 不過在佛羅列達居住那段日子, 令他得到很多的創作靈感。 之後就寫成了我們將會欣賞到的這套佛羅列達組曲。在開頭的一段音樂《黎明與舞曲》裡面，他就以寧靜的旋律描繪出太陽穿過薄霧慢慢升起的自然現象。

Sir Thomas Beecham。大家收听紧嘅依然系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4台。

You've just heard four lyric pieces by Edvard Grieg. Arietta, Bexus, At Your Feet, and Remembrances, played on the piano by Emil Gilels. 鋼琴大師 Emil Gilels 剛才為我們彈奏了葛麗格的四首抒情小品，包括就有小詠嘆調、搖籃曲、在你身旁同埋餘韻。 由北歐的音樂，我哋又轉到去南美洲嘅作品，結束今個晚上嘅星夜樂逍遙，係有阿根廷探戈大師皮亞蘇拉嘅創作，一首帶有點點憂鬱，同埋充滿咗濃郁布宜諾斯艾利斯夜晚氛圍嘅孤獨，Soledad。

西贝柳斯毫无疑问是芬兰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将会一口气欣赏到他两部伟大的创作。由水蓝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小提琴家祝文佳合作带来西贝柳斯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另外还会听到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创作于芬兰民族意识高涨、人民渴望摆脱俄国统治的时期。作品长久以来都被视为芬兰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欣赏过布鲁克纳嘅《圣母经》，由加迪拿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唱，仲有 J.S. 巴克嘅 C 小调双古键琴协奏曲编号 BWV 1060。担任古键琴独奏嘅系卢石同埋贺活特，同台演出仲有古乐学院合奏团。而刚才呢一首中国古曲名叫《如潮问答》。弹奏古琴的是吴景略，吹奏箫的是李长亭，弹奏琵琶的是吴文光，而拉奏二胡的是吴国亮。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编号 K313 的第一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巴活，同台演出仲有阿巴杜带领的柏林爱乐乐团。仲会听到西贝流士的爱人作品14。由萨格斯坦带领克尔辛基室乐团演出，最后会欣赏到钢琴家古特弹奏布拉姆斯的 B 小调叙事曲作品10。

柏林爱乐四重奏带嚟过海顿的 F 大调小夜曲作品三的第五首。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在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吉他演奏家易柏斯弹奏法雅的一首作品，名叫《向德布西致敬》。而之后呢，亦听过德布西的创作，是他的神圣舞曲与世俗舞曲。担任竖琴独奏的是马舒罗娃，同台演出还有水蓝。

古建琴家班洛克弹奏过 J.S. 巴克的 C 小调第二键盘组曲编号 BWV826。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新闻之后亦都听过利安改编贝里尼出自歌剧《落马》的一首咏叹调，名叫《圣洁女神银光四射》，由长笛演奏家占士戈威联同西堡领导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接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韩德尔的歌剧《海撒大帝》第二幕的一首咏叹调，名叫《假如你没有怜悯我的感觉》，由女高音蒲克斯加联同安东里尼带领的和谐花园合奏团演出，亦会听到无敌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带嚟小约翰史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作品437。最后是一首爱尔兰的传统民谣《丹尼小子》，拉奏大提琴是莱特韦伯，同台演出是奇利奥贝利指挥的英国室乐团。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孟德尔逊的《仲夏夜之梦》当中的《谐乐曲》，由韦拿带领皇家苏格兰乐团演奏，亦听过德弗扎克的《F 小调浪漫曲》作品十一，拉奏小提琴的是张永就，联同演出还有杜明高带领的柏林爱乐乐团。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意大利音乐家室乐团演奏柯里里的 D 大调大协奏曲作品六的第四首。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莫扎特选自 C 小调第十八微撒曲，又名伟大当中嘅一段选段，名叫《因圣灵的力量而诞生》。演唱女高音嘅系丁玲，佢会联同麦基里树带领嘅加比埃利合奏团一同演出。亦会听到本地钢琴家吴美乐弹奏肖邦嘅《幻想波兰舞曲》。最后会听到舒默特创作的《巴黎圣母院》当中的间奏曲，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柏林独奏家刚才演出过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的第一乐章。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欣赏过钢琴家郎朗弹奏孙以强的春舞，还听过哥高迪的 B 大调弦乐交响小夜曲当中的第三乐章，演出的是巴敏特带领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比拉索夫斯基弹奏亨德密特嘅《调的游戏》当中嘅第七首间奏曲，仲会听到布拉姆斯嘅九首歌曲作品32，演唱男中音嘅系葛纳，佢会连同弹奏钢琴嘅艾顺巴克一同演出。

利云指挥过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演奏华格纳的《罗恩格林前奏曲》。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格拉祖洛夫选自《四季秋天》当中的小慢版，演出的是史云兰洛夫指挥的爱乐乐团。亦听过钢琴家李明强弹奏韩德尔的 D 小调第三键盘组曲 HWV 428。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小提琴家朱莉亚费沙拉奏巴格尼尼嘅降 E 大调第23随想曲，仲有泰利文嘅 E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不过系改编俾小号同埋乐团演出嘅版本。担任独奏嘅系安迪，同台演出仲有力克特带领嘅慕尼克巴克乐团。最后会听到钢琴家傅聪弹奏海顿嘅 C 大调第60钢琴奏鸣曲。

0: Art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Temperament 律制。

temperament 在英文是指人的气质和品性，而在音乐上是律制或者叫音律，例如纯律 just intonation 和十二平均律 12 tone equal temperament 就是不同的例子。十二平均律将八度平均分成十二个相等的半音，每个半音的频率比例一致，这种设计牺牲部分音程的纯度，例如大三度比起自然的五比四就太广，比起五度的三比二就太窄。不过利大于弊，可以在十二个调性中自由转调，甚至没有调性都得。大型管弦乐作品得以自由发展，都是因为有这个基础。现在听紧由卡拉扬指挥柏林埃奥乐团演出的是巴克第三管弦乐组曲的咏叹调 Air， 音色较为明亮，不过稍为粗糙。

这个版本是不是一听就觉得很纯正呢？现在同一作品是由小提琴家安乐菲和由乔梦尼安东里尼带领的和谐花园就以接近纯律演出。纯律因为以自然泛音为基础来构建音阶，令和弦听起来纯正和谐，是用一般的自然共振突出。虽然音色甜美，但是用钢琴这些固定音高乐器或者有转调的作品就很难搞了。所以西方音乐里面纯律和十二平均律缺一不可。